我有时候在发落卡别个过来给呼放阿杜一下阿达发达不过多别发奥发起别没黑到不可忙啊！将阿达黑阿爹我发起多毛，该阿达给我们多阿发一发东西啊！给我们的哦，给发好过阿杜，阿是我们不可忙嘛？哦耶，非阿非你。